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邱思琪。您扔掉的是垃圾，却也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2: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11: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2: 是某个黄昏，
11: 某个人。
12: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11: 在旧时光里
12: 捡拾感动。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小希。养生保健要留心，祛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收好老年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6: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2: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欢迎各位继续来参加。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点到11点。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我是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觉得很有趣，和各位一起分享哈。他说的是孩子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妈妈，这个话题很有趣，和各位一起分享。这里面是说到了这个孩子呢，是在10岁那年，有一天是把

房间的门反锁了，然后这个妈妈呢是敲了两下之后没人应，又敲两下还是没人应，这个时候这位妈妈非常的慌哈，站在门口又急又慌，你说是这个砸门也不行，这个说大话，这个说很大的声的话也不行，这个时候应该是如何去处理呢？想一想，孩子小的时候呢天天是贴他身上，可是这个时候却把他挡在了门外。然后这位孩子的妈妈呢是后面想通一件事情，说不是孩子变心了，是孩子在长大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当妈妈的脑子还停在3岁那年没跟上，这是不可能的，孩子每天呢会长大一点点，其实都是在悄悄的换一个妈妈，这点各位会同意吗？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回想一下，就是孩子刚刚生下来这几年呢，他谁都不认，就是认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心跳和妈妈的这个怀抱，半夜哭啊，你摸黑起来然后晃两下他又睡着了，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妈妈是那种叫随叫随到的感觉吧哈，哭了抱一下，饿了就喂，怕了就搂在怀里，不用说太多道理，你也不用懂他，然后这个时候只要你在，什么事情就可以了哈。等到他上幼儿园了，大概是5-6岁嘛，然后这个时候是能跳能跑能说话哈，光是怀抱不够用了，得说道理，他开始试探规矩，今天呢抢玩具，明天呢会撒泼打滚，这个时候的妈妈得学会说不啊，去拒绝家啊，拒绝他，你还是很爱他，但是得让他明白，爱他不等于什么事情都由着他，得有边界和规矩。哎呀，一晃眼孩子们长大了，孩子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小秘密，有些事情开始不想让你知道了。这个时候的妈妈得学会退半步啊，眼睛还看着他，手不能什么都伸过去，他考砸了先别着急骂他，问一问他自己是什么感觉，比如说他跟同学闹别扭了，先别着急出头，听听他是怎么想的，这个时候呢是最考验人的，不是你能替他做多少事，是你能忍住不替他做多少事情。时间过得好快啊，后面他开始到了中学，开始进入到青春期了，这个时候的妈妈最该学会的一个本事叫闭嘴啊。所以说房间门关上了别硬闯，人家不想说话也别硬问哈，别搭话，这个时候不是他不爱你，是他正在学习自己长大，他得自己去碰壁，去交朋友，去失恋哈，把事情呢搞砸，再自己去爬起来，你能做到的是让他知道，不管他摔得多惨，家里这个灯永远是亮的，对吧？说实话，这个阶段是我们最难熬的，因为你明明还是那么爱他，可是你却使不上劲儿，只能是看着他，同时还假装是若无其事，当妈的哪有不想管的，只是你得忍着，没办法。一眨眼孩子成年之后啊，妈妈这个角色还得再换一下，从一个管人的人变成一个能够说心里话的人，你不再有资格替他拿主意了，只有建议给他听，听不听是他的事情，这一步很多妈妈是迈不过去，总是觉得孩子是自己呢这个怀胎10个月掉下来的肉，可是你不撒手哈，他这辈子是没办法啊学会自己去走路。所以说这样的爱孩子接不住，只是会往外跑，跑得越远越好，说到底呢，这个好妈妈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者是姿态，是跟着孩子的脚步一直在变的一个人，这个是挺难的啊，我们到现在可能是没有办法学懂啊，但是至少想通一点，就是不是我不想变，是孩子变不了，孩子等不了我慢慢变。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有点小沉重，但是说实话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哈，从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长大，应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变化，甚至身份和你的态度也都要不一样。欢迎各位发送任何消息到评论当中哈，来说说自己的孩子多大，然后这个在这一路走来，你是不是也有很多很多感触呢？这首歌曲叫《是妈妈，是女儿》。

0: 考过。
1: 刚刚说到了妈妈在不同阶段的时候是要有变化的。微信当中的银幕是发了消息，他说他正在渡劫当中，是自己需要适应孩子9年之后突然就变了哈。嗯，应该说的是9岁吧，9岁之后就发生很大变化，可能是小小叛逆期来临。还有丽萍是说这个妈妈要换成父母哈，爸妈也是要参与。对，我们只是提到网上这个文章说的是妈妈，但是其实爸爸也是一样哈，会有变化。还有烦恼是发来消息说他们家一个马上高2哈，一个是上初3。哦，他说觉得自己已经是进入到了成年阶段了哈。嗯，是因为高2初3的孩子已经是有很多思维方式了，这个时候跟他说太多我觉得不应该是讲道理的时候。我希望你被爱。还有这位小僵尸说从小跟孩子呢处的关系还挺好的，永远是讲道理，现在呢他们俩呢都是会把我们当成是好朋友。嗯，挺好。

其实这种呢就是成长嘛，不管是哪个家庭当中，不管是哪个孩子，不管是多懂事多听话的孩子，也都是会出现很多的变化，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作为家长，我们首先要正视这个问题，才有办法去处理和解决，对不对？今天在脑洞研究所当中，再来说说呢，有一个孩子呢哈，被养废的标志是哪三道标志？首先是能力弱，然后是脾气大，第三个是说不得，很可怕。孩子五岁了，这个时候鞋带儿还要妈妈系，五岁妈妈帮他系鞋带这个事情其实他自己是可以学习的，作业写错一道题就等着你来给他辅导，一遇到不会的事情直接说不想写了啊。如果说他想一个玩具，可能会躺在地上打滚哭闹，声音是一次比一次大，考试没考好啊他就摔门说你根本不懂我。所以刚刚所说到的三个问题，一旦是出现，说明呢其实问题不是在他身上，而是在养育方式当中出现问题了。第一个是能力弱，不是他笨，是练习的机会被你夺走了。你想一想啊，五岁还不会系鞋带，十岁还不会整理书包，怪他吗？不是，是怪你。有些家长呢经常是会说孩子太小，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擅长这些事情，但真实原因呢常常是你动手太快了。系鞋带这个方式我想不会太难吧，检查作业呢要走很多弯路才会形成习惯，和同伴处理矛盾要经历过好几次不愉快才会摸索出方法，每一次其实你看不下去伸出手的时候，他就自己失去了试错的能力，时间久了他的能力就会停在原地不动了，让别人替自己举铁，自己的肌肉不会变强的。对啊，所以从小事开始啊，您每忍住一次插手，孩子就会多一次锻炼的机会。第二点是脾气大，不是天生难带，是哭闹换来了太多次的让步了，这点我太同意了。你看，如果说是他在商场当中说是要买玩具，然后你就是不给他买，他就开始哭哈，然后开始打滚，然后你就为了息事宁人嘛，怕丢脸就给他买了。或者是他写作业的时候写一半哈，不想写了，然后你就说那算了，不想写就算了嘛哈。说到这里啊，其实有一个大家很少意识到的心理机制，就是孩子每次哭闹都会达到目的，他学到的是哭闹有用。哎，更麻烦的是你并不是每次都让步，有些时候扛住，有些时候扛不住又妥协了，这个时候呢有时无的让步恰恰是把这个行为变得根深蒂固，心理学当中叫做间歇性的强化啊。可以想想我们这个打游戏的游戏机，每次去拉杆呢都中奖，人们就会失去兴趣了，但是偶尔让你中一次奖哈，吐出一些硬这个什么什么游戏币，你会很开心，对不对？一旦孩子发现哭闹不再是捷径，脾气自然就是会慢慢的降下来，他觉得哭闹没有用啊，对吧？第三个是说不得，不是孩子玻璃心，是夸奖方式出问题了。很多家长呢很舍得这个夸孩子，你真棒真聪明，这个话说得非常顺口，可是慢慢你会发现好像越来越不经说了，考试没考好不能提，一提就哭，写字不工整啊，你说他两句他就摔笔不写了。夸聪明夸天赋，夸的是孩子这个人，孩子会把自己好不好和自己是不是聪明画上等号，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啊，任何一次没做好在他心里呢就是不对等的哈，他会说这个题没做对，而是变成自己原来没有那么聪明，然后他就开始出现反抗了。
其实能力弱脾气大说不得，这三个信号说到底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呢很多问题不是天生的，而是父母每天不经意一句话一个动作日积月累养出来的。好消息就是既然是养出来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养育方式一点点养回来嘛，哈，一下子没办法，那我们试着每天抽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间跟他来说说话，跟他来讲道理，让他知道这种方式可能不一定是对的，或者呢是这种方式他可能不一定接受，但是慢慢的他也可能会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接受，对不对？

那如果家里正好有类似情况，我们不妨从这三里面呢，哈，三个里面挑出一个最简单而且是最容易做到的，从今天开始呢就跟他来做交流。如果可以，我想这些呢都是会慢慢的去解决的。好，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说一说，有一种被忽视的隐形营养素，它到底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经常是会出现明明是睡够了，但是白天还是呢挺累的，情绪莫名其妙的低落，一点小事就想发火，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以为这是最近太累上火了，其实这些问题呢都是有根源，就是身体缺少维生素 B 族哦。B 族维生素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大家族啊！你看它是能够代谢我们能量，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的修复，可以说你的

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钛有关系，而 B 族的好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你看，丹妮补充的这个或者是叫复合的 B 族维生素和降低二型的糖尿病发病风险存在一定关系。就是我们单一的维生素的 B 来说呢，除了维生素 B3 外面的这个比较多的，像是什么 B1、B2、B6、B9、B12 都是有降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风险的，所以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去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呢，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是越低，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是降低 46%。 另外它是有助于保护的心血管哈，你看它是补充维生素 B 的话，可以降低同型这个什么氨酸水平等方式。还有在去年很多研究是显示呢，补充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减轻压力，改善睡眠，减少日间的嗜睡。另外压力水平也是会降低哈，你看还有睡眠质量是会提升，同时它可以改善皮肤和黏膜健康情况哈。我们以前以为是口腔溃疡，如果说是经常性复发，都是说缺少维生素 C， 其实不是哈，是缺少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2 有助于皮肤的健康，促进组织的修复，缺乏的时候会导致口腔发炎和脂溢性皮炎。另外呢，烟酸啊就是维生素 B3，泛酸是维生素 B5 和生物素维生素 B7 也是和皮肤黏膜健康有关系的。如果说缺乏的话，皮肤和黏膜会容易发炎，出现发痒啊，皮肤质角化啊，或者是脱癣等症状。那我们这样哈，我们就是把这些维生素来做一个罗列，各位可以记一下，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我们的胃肠蠕动是会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会降低。维生素 B2 如果缺失的话呢，容易人比较容易累啊。维生素 B3 缺乏之后呢，又叫什么糙皮症，像皮炎呐、舌炎呐、肠炎等症状。维生素 B5 缺乏的话呢，它就是会引发这个消化系统的功能障碍，疲劳、软弱、运动功能失调会有。维生素 B6 不足的话呢，可能会影响神经的镇定，然后呢会引起很烦躁啊，会很失眠等等。维生素的 B7 和维生素 B9 缺乏呢，不仅能够会让人体非常的乏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维生素 B12 啊，如果缺乏，容易造成的就是什么红细胞的贫血、神经损害等等情况。那这些东西到底从哪些食物当中能够摄取呢？你看维生素 B1 啊，有很多什么瘦肉猪瘦肉啊，还有是粗粮，然后葵花籽，这些都是很多。维生素 B2 比如说是像猪肝、猪肾、牛奶、杏仁、粗粮等方式啊。维生素 B3 呢，是动物的这个动物性肝脏和酵母、鱼等食物当中。维生素 B5 是肝脏、酵母还有这个蛋黄、豆类很丰富。

那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那无所谓，他们不给玩，孩子不一样。如果呢，他不融进去，或者是不想再，可能他会自己受挫，或者是自己不开心等等方式。所以跟孩子说的是，有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第一个，蹲下来看一下，看清楚别人在玩什么，规矩是什么啊？这一步很多孩子会跳过，就冲上去了啊。对方没说清楚和没说明白，容易呢直接回绝他，不行。嗯。第二个是带点能够帮上忙的东西或者主意再过去，哪怕只是一句，哎，你看你们这个缺什么啊？是红色是吧？我这有一块啊。第三个是真被拒绝了，也别着急往孩子是不是不受欢迎上面去想，换一种方式想呢，就是换个时间再去试。只是那几天呢，孩子们可能人满了，或者是不想被加入啊，跟自己家的孩子好不好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不行，明天再去尝试嘛，对不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不是万能药，教了照样做，也是还会拒绝，这很正常。我们能做的不是保障孩子每次都能够完成啊，是让被拒绝的次数相对来说少一点点，被拒绝了心里也没那么好受哈。大人一样，小孩也是一样的，因为孩子清楚这个不是自己不好，可能就是那个几个孩子那天不想让别人去加入他，仅此而已，没那么复杂，对吧？其实懂礼貌和能不能被接纳，这是两种事情。你家的孩子们是不是也是那种会往人堆里面凑啊，或者是他们是不是也会经常想跟别人一起玩？像我们班的孩子呢，他们也进来之后马上就开始玩，没有说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或者是我可以拿你什么东西，没有。他们一进教室，哪怕是第一次来第一次认识啊，跟老师第一次认识，他们也只是这样啊，直接就开始玩。哎，你是什么？你玩具是什么？我看一下啊，你衣服是什么颜色？我看一下，都很直接，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一定要设定是什么样的方式哈。你们家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哈。好，我们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着不回头，尽管从前很温柔。思念还不肯放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好，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和节目呢？首先来听一听这个哈，我们的课后直播间，文文老师今天又带来哪些小朋友来跟各位一起互动呢？啊，地震来了是跑还是躲呀？各位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说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意见。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你在做什么？
3: 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董博弈。文文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3: 哨子。博弈，你这是要当体育委员了吗？
4: 才不是呢，这是我家的应急小法宝。我爸爸说50年前唐山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很多被埋在废墟下的叔叔阿姨就是靠吹哨子挑东西让救援队找到他们的。
3: 没错，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万一地震真的来了，我们小朋友该怎么保护自己。
4: 地震来了，那我是不是要跑得比博尔特还快？
3: 错，地震来了跑是最危险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三个关键词。
4: 关键词
3: 一，躲，伏地遮挡手抓牢。
4: 这不是躲猫猫吗？
3: 可以这么理解，当你感觉到地面在晃，我们第一步就是趴下或蹲下，降低重心别摔倒。那第二步呢，就是找遮挡，钻到结实的桌子底下，用书包护住脑袋和我们的脖子。第三步就是手抓牢桌腿，
4: 就像小猴子抱树一样，别松手。
3: 没错，要等晃停了再听老师指挥，有序的撤离。
4: 那如果我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呢？
3: 那就原地蹲下，双手抱头，远离大楼、电线杆和大树。记住口诀：室内躲桌底，室外蹲空地。
4: 不坐电梯，不跳窗户，不瞎跑。
3: 第二，应急包。
4: 老师说过，哨、水、光、电、石五字诀。哨，小哨子，被埋时吹响求救，比喊救命省力气。水，几瓶饮用水，人没水喝，撑不了几天。光，手电筒，黑漆漆的废墟里，它就是小太阳。电，充电宝或备用电池，保持手机有电。十，压缩饼干、巧克力，补充能量。
3: 非常棒，完全正确。
4: 那我还要画一张全家福照片，万一我和爸爸妈妈走散了，给警察叔叔看，就能更快地找到他们啦。第三个我就想不到了。
3: 第三，冷静，不慌不乱，听指挥。
4: 文文老师说是这么说，可是地震的时候大家都慌成一窝粥了，哪里冷静得下来呀？
3: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越慌越容易出错。学校平时都会组织一些消防演练，就是让我们要把逃生路线刻进脑子里，真来了才能像平时练习一样不慌不忙排队撤离。记住了，不推挤，不逆行，不回去拿东西。
4: 书包丢了可以再买，命只有一条啊。
3: 老师问你，如果是在家里，爸爸妈妈不在，那又怎么办呢？
4: 那就先保护好自己，等摇晃停了再打电话。

0: 或者发微信给爸妈报平安，平时就要和爸爸妈妈约定一个家庭集合点，比如小区花园的大树下，万一走散了，大家去那里碰头，就像特工电影里的安全屋一样。
1: 每一个家庭啊，都要有自己的安全屋和集合点。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学习这些知识吗？
0: 因为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来。
1: 说的对，过去的记忆让我们知道了地震有多可怕，那些逝去的生命也在提醒我们活着的人要更加的懂得珍惜。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0: 妈，我要赶紧和爸爸妈妈一起检查应急包，还要画一张家庭逃生路线图，还要和小伙伴们一起普及这些知识啊。
1: 不愧是行动派，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做自己的
2: 安全守护者。
1: 课后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3: 地震来了是躲还是藏啊？刚刚这个小视频呢，给大家呢带来一些警示。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跟各位家长来讨论一下，就是当地震来了之后，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家里哪个三角区是属于安全的？然后呢，家里的应急包又应该是怎么样呢？啊，也可以跟家长和爸爸妈妈和这个孩子来讨论一下。下面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朋友带来的一个小节目，叫《小猴子下山》。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柏林，今天我为大家讲小猴子下山的故事。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他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满地的玉米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一个玉米往前走，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丢了西瓜去追小兔子。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手回到家里。有趣的故事讲完了，小猴子一路上看到桃子扔玉米，看到西瓜扔桃子，最后又丢下西瓜去追小兔子，最后只好空手回到家里，是不是既好笑又可惜呀？是呀，我们不能学小猴子三心二意的，以后学习和做事都要专心认真的，才能有满满的收获哦。
3: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小朋友能够成为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呢来参与我们的整点报时录制，可以出镜采访，可以呢跟我们来录视频等等等等。同时呢，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呢也会有少儿春晚的参与方式，别忘了成我们的一员哦。今天节目最后来听一听这首华晨宇的《齐天》，用这首歌曲结束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拜拜。

0: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邱子妍。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们，宋慰文，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6点，欢迎大家这个锁定我们的调频，然后加入我们的畅聊当中啊。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就可以找到。

经大家酝酿关于这个未来几个小长假的一个出行计划，哎，蛮好的。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些发布的，像比如说车票啊，或者说啊一些车次啊、啊机票啊这些消息哈、啊，肯定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包括大家如果要预定一些房间，也要提早的去哈、啊。不过在这边还要提醒各位，因为最近就发现有一些酒店低价代订和代申请的升级服务，就是卖家们声称说，哎，我可以5-8折就订到房间啊，我有员工内部价啊，而且都是一些很知名的连锁酒店。这个低价酒店的代订服务看似其实是很有性价比，但是它有风险在，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它失联了，你找都找不到啊。那之前有一个李女士，她就是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去下单代订酒店的服务，也算是省了不少钱吧。然后今年6月，她又再一次的买了这个酒店的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她本来想着通过代订服务省点钱，没想到却错过了低价房源，代订人没有立刻帮他们订房。第二天问她说房间订不上，重新订，额外又花了就是1000多才订上了。事后买卖双方各执一词，就出现了消费纠纷，而且平台方到现在也没能有效地处理这个纠纷。虽然说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由卖家承担啊。那包括有人说，哎，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付了4000多，计划一个月，因为提前一个月其实算是 OK 的哈。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代订并没有成功。然后联系卖家才发现，这个卖家的账号已经被平台查封，想追都追不回来，后面只能报警了。就现在一些二手平台有很多，包括我们的自媒体平台也有很多说是，哎，这个酒店特别好，然后私聊帮你订什么什么的哈，看着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诱人啊。但是啊，业内人士也说了，酒店出于客就是获客的考量，对这种薅羊毛的行为其实是算是默许啊，也没有什么有效的管控手段。而代订的本质是利用酒店的会员和普通的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这属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易。那最近几年这样子的消费纠纷其实特别多啊，所以说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这是存在一个隐患的。那这种代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的开展，其实对市场的正常秩序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是还是要以自身为主哈，找正规的平台，然后提早一点订还是会比较有保障。再来就是我们多加对比，比比价嘛，这功课不是就是这样做的吗哈。那如果你不想去比价也行，反正我觉得适当的花一点时间，或者说我们多花一点钱哈，然后就看你怎么想了啊。提前规划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尤其是假期猝不及防的。

言归正传，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分享话题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如果说快时尚通过更快的上新速度缩短了衣服进入衣柜的时间，那么次抛衣则是进一步去缩短了衣服留在衣柜里的时间。每一件次抛衣背后的面料生产、运输、包装、消耗环节都不会减少，而衣服的使用寿命被压缩得越来越短，资源投入的效率就越来越低。我们当然可以为一次旅行买一件衣服，但当这种次抛从一种商品属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要警惕次抛的这个概念啊，就不为本来可以重复使用的事物去找一个只用一次的理由。次抛概念出现在衣服上，而且是那种常规衣服，我属实是没想到。你知道现在假期出游哈、求次抛衣的声音越来越多。所谓的次抛衣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为了旅行而买的，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说转卖的衣服。他们大多款式特别适合海边啊、森林啊或者民族风的，像长裙、斗篷，再到颜色亮眼的荧光色的冲锋衣都可以成为次抛衣。就他们的原则是它适合出片，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拍照的类型，日常穿着可能

显得比较隆重夸张，因此许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不如买便宜的刺抛款，直接拍完就扔。尤其是旅行旺季，网络上对于刺抛衣的讨论也层出不穷，吹爆了刺抛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怎么想？在听说刺抛衣之前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衣服的更新迭代特别的快。啊，尤其现在大家买衣服也不再追求说啊，就是我买一件要穿好多年或者质量，然后从现在的一个逻辑，就算我希望说我买一件可以穿很久，我以为花高价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一种诉求，那并也没有，它一样的，比如说你洗完之后会变形啊，会褪色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你依旧是避免不了这件事情啊。那现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说短视频平台上，这种刺抛衣或者刺抛裙等话题也真的动辄百万浏览量啊，很多人都会说，哎，瑞选什么什么刺抛衣，然后什么什么穿搭，或者说旅游刺抛裙的分享等等的啊，就有种草，你说哇，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许多看似十分漂亮的衣裙被标上刺抛衣的标签，一般定价就是15到50块之间不等。博主们热情地分享自己的穿着经验，比如说啊，这条裙子特别适合去海边，然后底下人就追着要链接。更多的博主是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刺抛衣穿搭合集，列明了哎店铺、价格、每件衣服的使用场景啊，使用偏好，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直接抄作业。就乍一听感觉这个概念还挺合理，就是平时不会穿的衣服、不敢尝试的风格，你花10多块钱，你就可以用最低成本进行一次穿搭体验。你带出去旅行，哎，足够便宜，甚至你可以穿完就扔，你不用在旅途当中担心洗衣的问题，给自己的行李减负的同时，又多买了一些纪念品回家啊。那某种程度上来说，刺抛衣它确实符合旅行者的各种需求，只是我们过去听说的都是刺抛化妆品啊，刺抛面膜呀、啊，刺抛隐形眼镜啊，刺抛洗脸巾啊，内衣裤啊，袜子啊，哇，都没有想到现在已经上升到是那种可以长期穿着的衣裙了。你知道，只要有过刺抛购买习惯的人都明白，其实刺抛概念下的实际成本并不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最多的内裤，市面上品质好的一次性纯棉内裤的单价大概是3到5块钱一条，但这个价格再多加几块钱，你其实已经可以在很多商店里买到一条纯棉不带任何花色的基础款内裤了。而刺抛衣也是同理，哪怕是在一线城市的许多本地商场，50块左右其实已经可以买到质量还不错，甚至有一点设计感的衣服啊，完全是可以穿上好几年的啊。哪怕单价再低，一趟旅行下来买个5、6件刺抛衣，其实总花费也好几百了啊。那折算下来，单次穿着的成本甚至比一次可以穿好几年的这种日常衣物高得多。所以你以为的划算，你以为的性价比高，其实不然呢。而且当一件东西因为看起来足够便宜而不被珍惜，这个低价其实确实在改变我们的判断价值的一个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聊得很多，还挺两极化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的 Neo 说了，非常不赞同这种做法，感觉太不环保了。还有人说年纪大了看不懂这个世界，还有人说好浪费的做法，如果真要出片可以在当地找旅拍装造拍照进修，不比买刺泡衣好。哦，说到这旅拍，其实很多旅拍店他也用刺泡衣啊，就是他给大家选的一些衣服很多也都是刺泡衣啊，甚至有的可能他打着刺泡衣的名义还给你穿了好几次啊。Cherry 说，我旅行都是带自己喜欢的衣服，肯定不舍得刺泡。是啊。再来有朋友说，买刺泡衣的钱干嘛不买个大一点的行李箱呢？内裤袜子啥的就带家里那些最旧的，准备再穿穿就丢的。衣服的话，如果是国内游可以选择快递回家，我就是这么做的。哇，快递回家这个点好哈，而二三十块钱撑死了，箱子里的依然是可以塞东西带回去，国外的话就精简一下搭配之后再带，多拿一个折叠包来备用就好了。一次两三百的刺泡衣次数叠加了一点都不便宜。哎，我 get 到一个新点呢，快递回家。哎，或者我们就是要去的时候把这东西快递过去，是不是？哇，这个好，这个好，我 get 到了，就也不会太多了啊，我们又不是要搬家，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想要多准备几套这样子，然后行李箱又有限，所以说这个好，这个好哈。冰糖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虽然没扔，但是很多衣服为了旅行买的，买的时候比较便宜，只在旅行的时候穿一次出片用的，然后下一次旅行就换一套，一件衣服只出现一次。以前真的帮他拿快递都要拿崩溃了，假期回校带有十多个快递，后面好多都没怎么买了。迪奥说了，我之前买衣服鞋子也常常不舍得买贵的，便宜的 T 恤十几块钱，鞋子三四十的，反正觉得不贵，穿个一年不喜欢了丢了也不心疼，实际上这种消费习惯反而是费钱的，还不如一开始就买好一点，多穿几年更有质感更环保哈。你这一点是比较说妈妈辈的那种想法，但你会发现你每一次打着说，哎，我这一次花贵一点买好一点的回去，因为你知道时尚这种东西，或者说它是会在某个阶段你突然看它就觉得，哎，它不适合这个阶段了，也许你给它放起来好，放个若干年之后它依旧很好，但我觉得那种价格应该是极高极高才能做到这种品质的。像我们奶奶那一辈的啊，他们买的很多东西就相当超级有质感，可是他们据他们所说当时买的初次价格就已经是不菲了。所以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很多做工啊成品啊都没有像那个时代那么讲究了，所以我们以为已经花了挺高的价格去买了，实际上它的品质还是不如啊这个我们奶奶那一辈的那种品质，所以你放个几年它可能都算 OK 了啊，颜色什么的也退了，然后品质啊啥的也都不如以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还是要转化一下，没有说哦我一开始就买好一点多穿几年啊。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这么便宜的价格衣服真的安全吗？我们来说说这个问题哈。刺泡衣因为一个是很多人觉得它鲜艳，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某一个颜色或者说某一种色系会属于某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创造一个属于那个时候的一个自己啊。那如果一件衣服从购买之初就被默认为他只会穿一次，那这些制造成本啊、廉价面料、粗糙做工很可能就会因此而作为这种理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反正我在身上就几个小时，大概也不会出问题吧。但是廉价的刺泡衣的面料很多都很硬，特别是轻薄贴身穿着的衣物很容易磨损我们的这个皮肤，引起红斑啊、刺痛啊或者脱皮。其次就是它的染料固色剂也不会用太好，残留在衣服上的甲醛或者芳香胺也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引起你的皮肤过敏。那卫生问题更是重中之重了，一些刺泡衣会在被使用之后打包进入二手市场，但是这些乍一看使用周期极短的衣服，成色、卫生状况和实际质量都很难在二手交易的过程当中被描述得很清楚。刺泡衣流入到二手市场之后，

有没有消杀你也不知道啊，可能别人的刺炮衣变成了你的刺炮衣啊，都不知道几次了，是不是？之前就有看到有弄避雷帖说啊，避雷刺炮衣，脏衣服回收。因为近期有出行需求，在小红书看到大量旅游衣服打包出的这个帖子，想着已经是搭配好，也省时省力了。因为是女生，所以想着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了。结果快递一到，马甲领口一圈粉底液的印子啊，这裤子也是啊缩黑缩黑的，手套是起球的啊。那你说吧，如果我们遇到这种卫生问题、质量问题，你找谁投诉呀？啊，原本是想避免浪费而转卖，却也并不意味着这件衣服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周期。而这些问题看似只是落在我们个人身上，当你把视角拉远一点，刺抛衣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用完就弃，看似潇洒，但不用负责不代表没有代价，代价只是被推迟、转移或者隐藏了。每年快时尚都会制造非常多的环境污染和垃圾，在智利的全球最干燥的阿塔卡马沙漠里，就有一座废弃衣物堆积成山的这种状态，从圣诞毛衣再到滑雪服，啥都有，简直是世界快时尚行业衣物的坟场啊！而这座山已经成为快时尚产业污染地球的一个象征了。如果说快时尚通过更快的上新速度缩短了衣服进入我们衣柜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衣服的寿命被压缩得越来越短，环保也并不会减少，是不是？你也不会觉得说它因此而更环保了。所以当我们啊，为一次旅行买一件衣服，当这种刺抛衣从一种商品属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要警惕啊，不要为本来可以重复使用的事物去找那种只用一次的理由，甚至不要安慰自己没事啊，我就怎么怎么样，哎，但其实最后我觉得谁都没有得意啊，哈，是不是？我们不管是钱包也没有得意，身体也没有得意，可能出偏了，但是我觉得性价比属实是不高啊，大家可以多花点心思去寻求搭配，但是我觉得刺抛衣绝对不是最优的。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互动啊，不管是我们的话题还是我们近期的一些热议。

好啦，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来给大家带来一小段松弛的一个时间。那同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是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过来的哈。那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

0: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怡晨。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吠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

0: 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5: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困难为了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

0: 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0: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5: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4: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5: 是某个黄昏，
4: 某个人。
5: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4: 在旧时光里，
5: 捡拾感动。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喊喊楼里高手云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做是对，怎么做是错，不懂我的经历只有被赖皮皮的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understand.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策邦。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9: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8: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9: 是某个黄昏，
8: 某个人。
9: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8: 在旧时光里
9: 捡拾感动。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郭芳瑜。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可是他们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变得不计人事，但在他们的脑海深处依然流淌着对我们的爱。在全世界，每3秒钟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失去美好的记忆。早发现早干预很关键。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来啦来啦！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粤语歌里
2: 有月光，
3: 有海浪，
2: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

0: 就系故事，
1: 一入耳便是青春。
0: 讲落风话几十载，
1: 句句深情从未改。
2: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落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子然。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

0: 阳，献出的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见效果呀？其实答案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现在信息太多了，孩子们容易掉进你一个坑里面啊。

打开短视频，刷刷社交平台，最强学习法照着做，成绩暴涨，这类内容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看多了也很容易冒出个念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没找到呢？于是不少孩子开始不停地找方法，教辅呢是换了一本又一本，技巧也是学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成绩是压根没往上走啊。但是各位观察一下，就成绩一直往上走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频繁去换方法的，相反呢，他们往往是认定一套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不折腾，老老实实坚持做下去。说白了就是方法一直在换新，可是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哈，拼的从来不是说有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把一种方法坚持练到自己真正学会为止哈。具体来说呢，无非就是几件很普通的事情，做错的题目重新做一遍，真正能够自己独立做法，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习，然后形成条件反射，再找到自己出错的真正原因，一点点去修正。

这个事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很枯燥的，还得反复来，见效也是很慢。所以呢，这个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也容易被逃避的部分。正因为反复练习订正错题这类事情太折磨人，不少孩子本能的想躲开啊。所以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刷几个学习方法的视频，多轻松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可是要把一道错题彻底吃透，练到滚瓜烂熟，往往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还挺枯燥的。相比之下，孩子绕开这些的后面呢，也不难理解，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错了方式和方向哈。如果一开始选的方式确实不适合他，比如说是难度不匹配，效率太低，那适合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更多的是他的成绩上不来，真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方法还没被真正的坚持下去用透彻了哈。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依然没有起色，这个时候先别着急，也别着急给他换这个方法啊，不如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他把重复的地方真正的重复到位了，每个错题是不是真的已经理解懂了，找到根源所在，我觉得就是已经找到最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尝试一下，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重复重复不断的重复的，然后包括公式也是不断的套用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透它而已哈。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2: 哎呀，不玩了，太热了，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3: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4: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5: 消暑法宝。

0: 菊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
0: 找到第二样了，是满满一碗四果汤，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阿达子芋圆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谷，初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下。夕阳，你站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1: 哇，真的，原来第三样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厝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这就是咱们闽南古人的消暑大智慧。
2: 耶，三样法宝全部解锁。
0: 原来咱们闽南人过初伏有这么多解暑的办法，不用一直吹空调也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不管是熟悉的老味道，还是古厝的设计，都是老祖宗顺应天气好好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静下心来找对方法，再浮躁的日子也能变得踏实进步。
3: 刚刚是我们时事融媒的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出镜哈，两位小主持人的出镜。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呢，在40天超长的三伏天当中，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来啊，来听听课后直播间。
4: 好热呀，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5: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许安琪。太热了，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5: 你怎么跟行走的冰激凌似的，说化就化呀？
4: 文文老师，这几天真是太热了，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我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煮的虾。
5: 你妈说的倒也对。

0: 7月7日是小暑，7月22日是大暑，这都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桑拿天。安吉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
1: 古人他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应该被热迷糊了吧？
0: 这你就错了，古人可聪明了，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葡萄架，下面呢放一张竹榻，像你这样摇着蒲扇，听着虫鸣，吃着冰凉的西瓜，可舒服了，这比空调房还舒服呢。
1: 听起来好惬意呀，但我现在只想冲进空调房，调到16度，裹着被子吃冰棍。
0: 等等，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说的，凉要有度，不然呢会翻车的。
1: 翻车？
0: 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内温差太大，一出一进就像从冰箱跳进蒸笼，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啊，对着空调直吹，脖子啊、背呀、肩呢都会冻僵的。
1: 那我开26度，妈妈说这个温度最省电了。
0: 26度刚刚好，但还是要记得每隔2个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1: 那冰棍呢？我可以一天吃3根吗？
0: 萌你别贪多，你的肠胃就像一个小火炉，这突然之间塞那么多冰块进去，它会罢工的，肚子痛拉肚子。你看夏天常见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1: 那我吃1根慢慢舔。
0: 对，而且最好不要在空腹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还有白开水才是夏天的神仙水，比任何饮料都要解渴。
1: 好吧，那游泳呢？我最喜欢游泳了，游泳总可以降温了吧？
0: 游泳当然好，但是安全有度，一定要去正规的泳池，大人陪同，下水前要热身，不在野外水域游泳。每年夏天溺水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我知道，上次美妍姐在节目里说过，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记性真好，所以啊，阿吉真正的清凉不是和温度硬碰硬，而是学会和夏天做朋友。
1: 我知道书上有说，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多吃西瓜、绿豆汤这些天然空调，中午最热时候不要出门，早晚去公园里散步，还有
2: 心静自然凉。
0: 对，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画一幅画，心安静了就不觉得那么热了。
1: 我明白了，不是对抗夏天，而是学会聪明的过夏天。
0: 愿这个夏天
2: 清风徐来，心有凉风，小暑大暑清凉有度。
3: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0: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3: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3: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3: 拒绝污名化性别，
6: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3: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3: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13: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说到现在年轻人旅游啊，已经开始主动给自己找班上了，你知道吗？在大理跟着白族阿姨学那个扎染的哈，看着这个白布在染缸里慢慢变蓝，还有在景德镇开始学

啊，不要吃撑了。那天好像也看到一个素食店在卖那种超大的，但是我觉得这股风应该不会吹太久了，因为不管是超长食品还是说超长的这种肉制品，不然怎么样哈，就是超长的食品，我认为就是它的热度就是更多的是存在于一阵风，大家赶了一个热度基本上没了。像你看我那朋友买完蛋挞他还会想要买第二个吗？不会的，就尝尝鲜，仅此而已啊。不是，大家记住了，千万别浪费啊！咱们这个对食物还是要有它尊重的，不要就冲着这个热度买来之后吃不下，然后就给丢了。

不知道大家这个今年的旅游行程已经定下来了吗？是否也有考虑过像我们说的这种边旅游边学习呢？兴趣班是

come back in hot. Best friend, you the baddest and you know it. Uh-oh, girl, I think our booty growing. Fuck it up in the mirror, hit them poses. 今年如果还有选择自驾游的朋友，依旧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啊，怎么个安排，就是尽量的哈、啊、踩点上踩点下，然后提早，如果实在踩不了点，咱们提早在就近的高速下，这样可以避免说产生大量的费用啊。每年其实也都提醒，每年也有那个关键节点堵在那边的人啊，所以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依旧来自旺福哈、啊。我就说了，旺福的歌是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出行路上，真的是播它，你知道吗？你们去找一个他的歌单，这一路播一定不会后悔的。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俗女养成记》里面我个人也很喜欢的，然后也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啊，叫《三优》。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洪佳怡。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水。

0: 小步，人人节水一大步。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民生保障力，
1: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正在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49岁的张先生啊，因为长期熬夜刷手机到凌晨呐、几天前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突然右手无力，立即拨打120送医。送医之后呢，张先生被确诊血管性痴呆。根据医学脑部影像可以看到大片白色的区域，这说明是典型的脑白质病变哈。那他才49岁哦，他的脑萎缩程度就远超同龄人了，脑部的状态居然和80岁的老人相当，这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啊。那张先生还算是比较幸运的，首先是他还年轻，其次是他发病之后有第一时间送医，并进行了溶栓治疗。治疗之后的张先生看起来也很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医生也提醒了，脑血管疾病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像高血压、血脂异常，还有这个糖尿病、长期吸烟、熬夜、过量饮酒等不良因素，都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诱发他的这个脑部病变的风险。其中啊，这高血压是诱发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首要危险因素，血糖、血脂指标异常也会加速脑血管的一个损伤。所以说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不要熬夜，不要伤害自己啊！不要等到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哎呀，这个无可挽回才在后悔，真的很吓人的。说一千道一万，终归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重视啊！哈。再来说一起因为造谣被刑拘的事件。最近呢，亮剑网络违法犯罪守护清朗网络空间的新闻发布会有发布了一起拼接旧新闻、旧视频、编造城市内涝网络谣言的案例。就是有一个网民，他在互联网上发了一条视频，视频当中很多人在水中艰难的前行，并配文说成都进入看海模式，成都大暴雨可以开船了，车船税用上了海啊，这个什么白海豚都已经到成都，这样子的文字。视频发出之后不到24小时就造成了超3万次的转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质疑说视频所呈现的舆情和当时成都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啊。那后面这个案件被查清楚是宋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明知道所用视频并非成都当日实情，仍然把往年暴雨被淹的视频进行一个拼接啊，并配上什么白海豚已经到成都、成都看海这样的内容进行发布，刻意误导网民以为说台风白海豚引发成都内涝，相关内容引发大量转评，严重误导公众的认知。他这个借汛情、灾情蹭热度，把灾情当作吸粉牟利的流量密码的这个行为，也引发了群众的焦虑恐慌啊，扰乱了这防汛工作的正常秩序啊。大家也是记住，有的时候虽然我们都说啊，嘴长在自己身上，我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哈、大家都有言论自由，但是像这种类型的以及你要进行一个发布的，还有就是面向公众的，一定不可以添油加醋，也不可以就是好像在自己没有经过，因为你会就说啊，这也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我只是转发。不，你也会成为造谣的一环，只要你转发超过一定的量，你也可能带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必要，其实真的是很没有必要的一个危险呢、就是你说你非得转这个干嘛，你非得没有经过确认你就在那边说啊，听说什么什么，这种听说也很可怕。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听说说出来感觉真的本身它就是一种造谣了。

0: 唱得最快活。
1: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最近有一个调解节目啊，说是结婚40年，丈夫说娶对方是被父母逼的啊，这还调解啥呀？真是的。山西这一对一起生活40多年的夫妻，丈夫居然把第三者带进了家里啊！有一天中午回家呢，他还是给他藏在那个储藏室，你知道吗？妻子回家呢，就在自家的储藏室发现了这名女子。那丈夫的摩托车上还有这女子的衣物、化妆品，这明显是打算长期居住在这一边的。妻子留下女子的包准备取证的时候，丈夫踹门夺取物品，拧伤她的无名指导致骨裂，还冷漠地说婚姻早就名存实亡，真的是太让人痛心了，哭泣啊，真的电影都不敢这么拍。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啊，出轨的成本这么低才会导致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说什么成本低不低的问题了，是现在人呐，真的是落到人处，你说人性的问题哈。还有就是，大家对于婚姻这件事情，现在也确实也看得很开了啊。就哪怕我们老一辈的人，也都在有的时候都会说啊，以前都会逼着这个年轻一辈的人啊，非得结婚，非得怎么怎么样。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特别刚需啊，哈。之冷暖自知吧，哈。我们再来往下关注，现在啊，这个面对写字楼职场的激烈内卷啊，越来越多年轻人跳出了固有的求职思路，投身各类的小众冷门职业，像有一些墓地保洁员呐，啊，小社交被称作 I 人理想岗位。神秘访客探店如同实现实版的这个007，还有什么景区扮演人的啊，释放了天性，零食试吃员，边吃边尝美食边工作。就是现在00后的年轻人已经打破了职业偏见，在这些冷门赛道发掘个人的价值，走出多元发展路径。不过这些岗位看似有趣，也同样存在相应的门槛，并不是说轻松躺赚哈。网友也在讨论说哈，这种小众职业，如果你愿意去吗？还有我有遇到一个什么挖下水道的啊，什么还有什么就是好多很神奇的这种岗位，真的现在真的哪有什么365行、360行啊，这真的是啊，成倍的在涨，就一行当中就能分裂出好几种，很神奇。不过越细也不是什么坏事吧，哈。

好啦，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如果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喜闻乐见的事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汪苏泷一首很早期的歌，也是那种很有年代感的歌，能够勾起一波回忆的歌哈。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青豆啊，《山居杂忆》里面有一句叫园里的毛豆收上来后，阿妈会烘成烘青豆，既香又鲜，收藏起来可以吃很久。你瞧，这不是一下就对上号了吗？啊，青豆，以前对青豆最早的是那种芥末青豆啊。它是浙江老底子食物啊，就是现在可能不会特意去拿它来做，更多是小零嘴一样。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烘青豆也叫熏青豆，烘熏是一个意思，就是小火慢烤，它并不是说哪都有哈，更多流行于像杭嘉湖平原，临近的上海苏州也能看到。像这个做法也不是特别难哈，毛豆用那个盐水给它煮到半熟再烘干，但是因为它一次做很多，光是包毛豆都是一个大工程了，所以说就是大家伙可以一起去做哈，这一整套下来我感觉反正也是要费个大半天功夫吧，但是如果你是很有耐心的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烘青豆最正当的吃法就是泡成青豆茶，烘青豆、干萝卜丝、橘皮、紫苏子、芝麻，这几样也是青豆茶的必备。哇，这一壶喝下去非常的舒服。你知道橘皮是也是属于那种像我现在有一些喝那种茶饮，我也非常喜欢喝那种添有橘皮的，我就觉得喝完之后整个人很清爽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湖州青豆茶，首先就是烘青豆，刚有说了毛豆仁准备一斤，然后这一勺半的盐就差不多了，然后配料的话可以选择胡萝卜干还有腌肠子。鲜毛豆去壳，把那个鲜毛豆仁给它包出来，然后呢再用那个流动的水给它搓洗几次，把表面那些衣呀还有那个漂浮起来的东西用滤网给它滤掉。接着沸水加一勺盐一斤毛豆，煮个5到10分钟，喜欢硬一点的你可以煮5分钟，全程不盖，否则很容易发黄哈。捞出毛豆过凉水会更加的翠绿，沥干水再拌个1小勺的盐，家里如果有炭火可以用烘，就是炭火烘，风味会更加的好，没有的话可以放那个蔬果风干机80度吹个16个小时，烤箱100度烤个3到5个小时，烘干到表皮就干巴哈。那青豆茶冲泡碗里面再加1大勺的烘青豆，1小勺的胡萝卜干，1勺腌肠子，然后呢再加那个热水冲泡。一般来说做这个烘青豆，反正就是秋分前后水稻将熟的时候，很好理解啊，你想想夏天结束了，毛豆又快长成黄豆了，这个时候就做就能流出它的这种青脆鲜爽哈。湖州人他会把烘青豆储存在石灰缸里防潮，可以保存到隔年，这样冬青也有的吃。其实这个喝青豆茶也是有技巧的，你会发现喝到最后都是料，对不对？那你拿茶水烫一烫，猛地给它灌到，你懂吧？就给它一下子吃完哈，是真的阿Q cam 那样哈。但是我就不行啊，因为我感觉里面有那个胡萝卜丝我本身就不太喜欢，我没有觉得说它的味道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嚼到那个胡萝卜丝我就觉得难受，所以我还是不会选择去吃它。不过这个青豆茶是真的很舒服喝完，所以我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我们这边的人比较少喝，不过它口感还蛮妙的，可以尝试看看。对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哈。有人说这个烘青豆哪里有买啊，网上基本上都买得到哈。宇宙的尽头就是互联网啊哈。还有人说没有烤箱只有空气炸锅的话可以只放在太阳底下晒吗，就不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豆子的质地本身比较紧实一点，它很难晒透，你要是晒不透的话里面就会反潮，而且它的香味也出不来。你倒是可以试试空气炸锅，就大概100度烤个半个小时再给它晒干哈。
做的过程还是比较疗愈的。我发现那种只要但凡需要花长时间的，然后就慢工细活的类型，其实都还蛮疗愈的，就看个人啦，有人喜欢，有人觉得说很浪费时间。好啦，这道菜就跟分享给各位啦哈。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继续给大家分享好歌，就是适合在旅行路上播放的一些歌曲啊。那伴随我们这个路上，那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旅行搭子歌哈，一个是零食，一个是歌。那今天的这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严仁中的歌哈，某年某月某天，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备，嵌入日常，在平凡岗位上奋力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
4: 重点关注，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
3: 新闻聚焦，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军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助力新兵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
4: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3: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遵义，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之城。91年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凝练铸就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新时代新征程，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位，嵌入日常，以忠诚守护驻地平安，在平凡岗位上不断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转折之城的新回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中伟，特约记者武文志、谭新龙。
5: 遵义会议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最终做出四项决定。
3: 湘江水静静的流淌，从遵义市区穿城而过，在湘江的江畔，遵义会议旧址的那栋灰砖小楼，历经91年的风雨洗礼，庄严肃穆的风貌依旧。记者看到，在前来瞻仰参观的队伍里，有不少身着橄榄绿的年轻身影，走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是来自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的新兵们，他们的军旅第一课就设在这栋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小楼旁。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告诉记者，遵义市全域共有542个红色资源，358处长征遗址遗迹，依托红色旧址开展现地教学，是武警遵义支队传承多年的一个育人传统。
6: 新兵下队先到会址上好第一课，在整个年度的安排过程中，我们都会组织官兵开展现地教学。我们慢慢总结出来了，长征路上铸军魂，赤水河畔论血性，红军墓前讲奉献，无名碑前论得失，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悟长征精神。
3: 以红色资源筑牢信仰之基，用精神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红色旧址上的现地教学，浸润着每一名青年官兵的成长。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战士嘎嘎拉布，从小就听爷爷讲过长征路上彝海结盟的动人故事，参军报国也成为他小时候的最大心愿。

0: 可是初入军营，他就遇到了语言关这一难题，并且一度还萌生过打退堂鼓的想法。
1: 我跟战友之间的沟通都特别吃力，完全听不懂，特别是在搞队练训练的时候，向左向右转我都分不清楚，训练自己也跟不上，睡觉的时候自己蒙着被子就偷偷的在流眼泪。
0: 武警遵义支队播州中队党支部不会让任何一名新战士掉队，他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为嘎嘎拉部量身定制培养计划，指定党员骨干结队帮带，从汉语拼音开始带着他识字读书，休息间隙班长陪着他一起加练。如今嘎嘎拉部不仅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优秀执勤哨兵，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还当选了武警部队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1: 我们去参观红旗山的时候，班长就跟我讲，这个烈士里有1000多名烈士，年纪最小的才13岁，听到这些红色故事一直在激励我，觉得自己面对的这些问题困难其实不是事，必须争口气，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
0: 官兵敢闯敢拼的底气来自组织实实在在的托举，像嘎嘎拉布这样的成长故事在武警遵义支队不是个例。支队杨宇告诉记者，这些年支队严格落实骨干传帮带机制，帮助官兵成长进步，同时还开通了基层有所盼机关马上办线上服务通道，常态化开展云家访，实时掌握官兵的家庭实际困难，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筹盼问题。
2: 我们就是通过经常下基层蹲点，广泛的听取我们基层官兵的呼声，了解他们的困难，把我们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尽最大努力为基层官兵解决他们实际困难。
0: 党组织真正把官兵们放在心上，官兵们就会把使命责任切实扛在肩上，广大官兵对组织信任了，也会让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在遵义支队成为一种自觉，成为一种追求。记者跟随支队官兵到狗坝会议会址采访时，现场旁听了一次火药味十足的思想辨析会。
3: 基层党支部书记的统筹不是坐在办公室统筹，是要深入一线、深入班排的。
0: 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向记者介绍说，近些年为了加强党组织建设，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支队党委经常组织官兵前往狗坝会议的会址开展重返1935马灯辨真理活动。活动中支队坚持求真务实的育人练兵导向，摒弃惯性表彰模式，每次取得阶段性成效后先不开庆功会，而是集中复盘查摆问题，剖析短板不足。仅今年以来就收集战斗力建设、基层减负等意见建议20多条。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下，记者看到驻地群众和武警遵义支队官兵重走英雄路，共同唱响红歌。91年岁月流转，91年风雨兼程，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现在早已深深融入一代代官兵的血脉，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近年来，武警遵义支队先后完成抗洪抢险、山林灭火等极难险重任务，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队帮扶300多名留守儿童，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对记者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要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2: 我们也经常说，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从大的方向来说就是保家卫国，从这个工作实践的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就是管好部队、带好兵，把各项工作完成好，把各项任务完成好，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4: 接下来关注新闻。9月19号， 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6: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十余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十天的航天食谱，百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百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5: 记者从大会了解到，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6: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5: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已具备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
7: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4: 青春逐梦赴军营，热血丹心报家国。连日来，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启程，奔赴火热军营，开启崭新的军旅生活。为了让新兵们更好地适应军营生活，各部队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帮助他们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的综合报道。
8: 秋时节，天山脚下，随着运输新兵的车队缓缓驶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在道路两侧整齐列队，热烈欢迎新战友们的到来。随后，在新训干部骨干的带领下，新兵们分批走进模拟训练教室，参观体验无人机、火炮等多型模拟训练器材。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装备的新兵们，难掩心中的激动与自豪。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何小瑞：
9: 能够穿上军装来到军营，我的内心倍感光荣，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官兵同心、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训练，磨练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陲的合格战士。
8: 在空军工程大学，新训班长骨干手把手指导新兵整理内务，介绍日常管理、作息等相关要求，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军营生活。空军工程大学新兵张璇：
10: 来到军营，真切感受到这里严肃紧张、团结向上的氛围。我会脚踏实地地投入训练和学习，把报国理想落到实处，
11: 在火箭军某新兵团，班长骨干带领刚入营的新战友参观部队荣誉展陈，逐一讲解墙上悬挂的老照片、柜中陈列的奖牌和一件件承载荣光的荣誉展品，让新兵们感悟光荣传统，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信念。火箭军某新兵团潘师杰：
12: 我们用真心营，用真情待，让他们进门有归属，抬头有方向。我们将严管厚爱，科学带兵，引导他们刻苦训练，淬火成钢，早日圆梦军营，在强军路上跑出青春加速度。
11: 连日来，武警河南总队通过举行迎新座谈会、参观军事长廊等方式，帮助新战友更快地适应军营生活，感受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武警贵州总队迎来了来自湖南、广西、山东等地的几千名新兵，他们将接受为期5个月的共同加专业军政教育训练，实现由一名地方青年向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武警贵州总队新兵团韦思佳：
13: 参军报国一直是我的梦想，青春不只诗和远方，还有迷彩与担当。入营之后，我会收起娇气，磨练意志，脚踏实地练好每一项科目，不负家人期盼，用奋斗书写属于我的军营青春。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利巴夫称，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
0: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几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4: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1110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莫斯科等20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击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袭击，动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索比亚宁称，在莫斯科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中有450架飞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1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下篇，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15: 胡松涛，1964年10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 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

0: 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九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四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初秋时节，记者采访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胡松涛。这位有着30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经历的军旅作家，喜欢研读红色典籍，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多年来，他先后推出多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理论与纪实佳作。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就是他多年学史务史、潜心打磨的心血之作。在胡松涛看来，百年党史、铁血军史记录着我党我军砥砺奋进、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养分、实践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学好用好党史军史这座不朽的精神宝库，早已深深融入他的军旅生涯，也贯穿了他一路走来的笔墨人生。
2: 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嘛，所以对党史军队的历史应该说一直比较关注，所以我见到这方面的书我都不舍得丢。党史军史的书我现在有几千本，党史军史里面好故事特别多呀，而且生动的格言特别多，你只要读进去还是很感动很受益的。
3: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有关党史军史的一个报告文学啊，或者专业的文学作品？
2: 这个书是我到陕西总队任职以后写的，因为陕北是红军长征、毛主席长征后落脚的地方嘛。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一共的待了13年，这13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13年，故事太多了。我到这任职以后，经常到陕北去，走过一个个窑洞啊，走过堰河，走过宝塔山，那种故事啊，吸引着我，好像有一种东西召唤着我，说你得把它写出来。
3: 那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是您写的第一个党史军史相关的？
2: 对。这本书我就是抽出来关键词，其实每个词都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用讲故事的形式讲理论。一个朋友都说了，这专治一读理论就犯困的毛病。这本书
1: 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问世后，不仅赢得读者广泛好评，还荣获军队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走出国门在海外出版，读者和业界的双重认可，成为胡松涛勤于笔耕的不竭动力。此后他相继创作出《毛泽东文坛》《延安繁露》《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延安典故》等一系列红色作品。凭借丰富的军旅阅历、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胡松涛把党史军史的宏大叙事与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巧妙融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在他的笔下可感可触，直抵人心。说起新晋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遵义三日》，胡松涛坦言，这部作品最初并不在自己的创作计划里，能够获奖实在是一份意外之喜。
2: 应该说我研究遵义会议、搜集遵义会议的史料已经近30年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变成一本书，因为遵义会议这个题材太重大了，要精准地还原这段历史，生动地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难度应该说非常之大。这个2024年4月的时候，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联系到我，他希望我创作一部聚焦遵义会议的作品。当时我想到2025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想到遵义会议中蕴含着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让我下决心创作了这部作品。可以说《遵义三日》这本书是时代与历史同频共振的产物。
3: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研究遵义会议，包括研究长征的一些史料，

0: 都是浩如烟海，
1: 嗯，
0: 是吧？您怎么把这个框架给立起来，然后把这个故事给讲好呢？
1: 对，我动笔写作《遵义三日》之前呢，史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当时就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遵义会议的历史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巧合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三。遵义会议开了三天，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纠正的是之前三年多的左倾错误，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之后又经过三个多月的磨合，落实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扭转了红军屡战屡败的危机局面，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意志，这样三章的标题就浮现出来了。因为这三个标题清晰地勾画出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因为这三个标题这个一立起来以后啊，这个写作时激情鼓荡，差不多一个多月就把全书写好了。
0: 而且您还说您特别像一个文物的修复者。
1: 对，我就首先就阅读大量材料，把能找到的史料全部找到，然后辨别这些史料的真伪，把可靠的史料给放到适当的位置。同时呢，我还像一个文物修复师啊，收拾碎片啊，小心拼接复原遵义会议上那三天日是个人怎么发言的，会场上的互动关系，所以现场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三日写出了活人感，不是预制菜。
0: 而且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嘛，您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官兵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1: 遵义会议精神呢，其中蕴含着一个组织成功的密码、胜利的密码。所以在写作遵义三日过程中啊，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在人生困境中坚持奋斗那种坚韧的品质，周恩来等人敢于自我批评、容待真理的宽阔胸怀，还有我们红军指战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在写作时每每受到感动。所以如果说《遵义三日》这本书能够给战友们、给读者们带来一些启发，这是我所期待的。
2: 三十多年的军旅人生，胡松涛厚积薄发，深耕红色题材创作，把一名军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情怀倾注在一部部精品力作之中。他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以文学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引导当代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绝境之中奋勇前行的坚韧，让红色血脉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扬。胡松涛谦逊地说，能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幸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1: 建军100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百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

0: 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0: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1: 20届亚运会开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为排榜榜首。
0: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0: 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

1957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0: 县下堤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
1: 那么为什么现有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还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的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堤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
2: 这个问题21年之后就有，但是去年呢就比较突出了，要把那个水呢要排入汾河，你如果排入不了汾河，刚那个水一直有水。
0: 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2: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呢淹了有70-80亩，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啊，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看，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着，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就10年9旱，哪见过这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的，排什么涝？
0: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池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3: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到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进度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有办法开网。
0: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1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4: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1/3了。
0: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0000方。
4: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这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0: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5: 我们还是同时启动了专门的综合治理工程。
4: 综合治理工程。
5: 综合治理工程。

0: 现在我们已经立项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水利厅这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来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就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1: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纽约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战火笼罩之下，多边舞台之上，公开表态与幕后角力交织，联大会场能否弥合现实世界的重重分歧？本期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其大会大楼内的全体大会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会议厅，正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举办场地。从当地时间9月22号起，这一备受瞩目的高级别辩论将正式开始。一般性辩论是大会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站上联大演讲台，阐述各自对地区冲突、全球发展、气候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立场主张。美国媒体人考特尼基利观察，战火成为本次辩论的大背景。
8: President Trump is expected to speak right after Brazil.
9: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日在巴西总统之后登台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到场，但发言时间存在变数，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7: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擦枪走火风险正上升。
10: 对伊朗来讲，这种小多边协调其实构成了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围堵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也门战事的升级，目前其实已经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双海峡锁喉态势。伊朗手中掌握着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实质性筹码，海湾国家被更紧密地拉入到了美国的框架之后呢，地区的对峙格局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但也意味着各方军事力量在狭窄的水域高密度活动，误判和擦枪走火的概率还是在进一步上升。
11: 外交磋商将密集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即将卸任，换届叠加全球危机，多边体系如何扛住压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会场内外双边小多边会晤密集排期，不少国家会利用这一难得的外交窗口期开展斡旋，协调各方立场。在不久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现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面当下全球的重重危机，道出多边体系正在承受的巨大压力。
12: We face conflicts, divisions,
13: 我们面临冲突与分裂和升级风险，持续的贫困与不平等，日益恶化的气候乱象， 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景广阔，但如果缺少良好治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的透明管控，也潜藏巨大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迟缓。流离失所，人口接近历史高位，人类苦难不断加剧，而援助与发展资金却遭到削减。从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多边体系，各类机构都在应对当下危局。地缘政治猜忌持续阻碍我们拿出有效解决方案，也消磨着民众对开展全球合作的信心。
7: 而对于古特雷斯个人而言，本届联大也是他秘书长任期的收官舞台。尽管看到诸多现实困境，他依旧对多边对话抱有期待。
13: 我依然满怀希望，希望正诞生于此地的各项工作。从成立之初，这里就是直面世界最棘手、影响最深远难题的场所。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外交、对话与协作，本届联大能够修复当今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与诚意，确保全世界人民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7: 任期即将落幕的同时，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举行多轮闭门意向性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先要拿到安理会的推荐，才能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秉持怎样的施政理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推进节奏，也关系到大国诉求与中小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负责联合国正常运转的大管家，需要凝聚联合国力量，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有序，
14: 加强联合国的团结合作，同时呢，也不断的呢推动有序的国际社会建设呢，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的使命。联合国秘书长呢，毕竟呢，他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多边机制的掌门人，他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治理。
7: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单打独斗难保安全，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失序的风险。
14: 由于国际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安全的这种泛化，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维护自身的安全。我相信呢，全球南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肯定会呢进一步加强合作。但是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会经历一定时期。
7: 或许当各国领导人离开纽约，留给多边机制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联大会议厅的灯光会按时熄灭，但世界对于公平正义、有效全球治理的期待不会随之消散。
4: 新闻纵横追问。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本届部长会的主题确定为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包括促进就业、技能开发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的议题。今天到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多种形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国际方面，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会议21号至24号在纽约举办，本次会议与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同期举行，将聚焦如何促进韧性增长，如何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引导资本投向影响力最大的领域，以及如何负责任地部署人工智能及其他前沿技术，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今天是国际和平日，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旨在表彰日常和平的缔造者。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国内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会导致记忆、思维等认知功能逐渐退化，是最常见的痴呆症类型。体育方面，

20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当天将决出18枚金牌。奥运冠军盛李豪瞄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两金，游泳赛场潘展乐、秦海洋、于子迪等名将继续冲击金牌。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迎来与泰国队的半决赛。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徐妮。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贸工联动，
3: 数实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1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你在干什么呀？
8: 我在等啊。
7: 等？等什么呀？
8: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7: 那等不来呢？
8: 我就只有靠了。
7: 靠？靠什么呀？
8: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7: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8: 那我就去要。
7: 要？要什么呀？
8: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7: 哦，我也在等。
8: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7: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8: 你会养吗你？
7: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8: 靠？这能靠啥？
7: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8: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7: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8: 那你是要啥？
7: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9: 每一故乡音，皆是心底上嫩的温柔。